0: 吃北京烤鸭和老北京炸酱面。
1: 那我们今晚先吃烤鸭，明天中午安排炸酱面，一样一样来。
2: 이집한국식김밥정말괜찮네
3: 这家韩式紫菜包饭真不赖
2: 哦这家韩式한국식紫菜包饭김밥이죠紫菜包饭真不赖哦선생님이거真不错라고해야되는데真不赖아뭐가다르나요
3: 真不错更常用
2: 哦
3: 真不赖呢好像男孩子比较用的
2: 哦
0: 真不赖
3: 好像有点男孩子的感觉
2: 이런거는물론어떤정해져있는원칙은
3: 없습니다当然当然没有特别
2: 어떤그런느낌이죠
3: 没错没错、嗯、
2: 真不赖哦
3: 有点男人的啊真不赖、
2: 啊、真不赖
3: 啊那种感觉
2: 그러니까이제이런말들은알아두지않으면중국인과같이있을때아这个
3: 对对对
2: 这个菜真不赖哎真不赖
3: 对
2: 意思可以理解
3: 嗯
2: 他说真好
3: 嗯
2: 但是真不赖什么意思啊、嗯、
3: 所以说大家听一听刚才洪老师的这个声音大概就能感觉出来一般不会有女孩子说哇真不赖一般不会是这样的但洪老师那种、哦、哇真不赖有这样的感觉男人之间的那种感觉不是说女人不能用但是就是有点豪放一点有点特别随意一点有这样的感觉
2: 好像我在哪儿听说过呢广告
3: 广告啊是吧
2: 什么饮料什么的这个、嗯、有些这个男孩就、嗯、哎真不赖、
3: 嗯、
2: 이런식이었던그런광고중국광고많거든요
3: 是是是、嗯、
2: 그래서真不赖就有这种感觉就好了、嗯、反正这是很不错的意思
3: 对对很不错的意思
2: 这家韩式紫菜包饭真不赖哦맛이한국에서먹던거랑거의비슷해오히려더맛있는것같아
3: 味道跟韩国本土的差不多甚至更好吃
2: 味道맛이跟韩国本土的한국현지에있는그맛이랑差不多비슷합니다甚至어심지어는오히려더更好吃더맛있는것같은데甚至更好吃사실제가베이징에갔어김밥을거기현지인이사줬는데오정말생각보다너무맛있었어예정말맛있어맞아중국에서이렇게제대로된한국음식을먹을수있을줄은몰랐네이김완전한국맛이야
3: 是啊没想到在中国也能吃到这么地道的韩餐这个紫菜吃起来很韩国
2: 오是啊没想到啊没想到哦정말뜻밖입니다예상하지못했어요몰랐어요在中国也能吃到중국에서能吃到먹을수있게된거무엇을这么地道的韩餐이렇게아주제대로된한국요리죠地道的韩餐这个紫菜吃起来이그어김이죠吃起来먹어보면很韩国이표현도재밌죠원래헌뒤에명사가나와서는안되잖아요선생님
3: 对但是这是现在很流行的用法把它变成形容词
2: 그러니까요
3: 很韩国就是很有韩国的味道、네、很中国就是很有中国的味道
2: 그러니까헌은부사고뒤에명사가나오면안되잖아요원래부사뒤에는형용사가나와요
3: 对对对对对
2: 아니면형용사같은동사
3: 对对对
2: 그런게나와야되는데
3: 没错对
2: 여기서는한국명사오아주한국 아니라명사그러니까형용사화된명사
3: 对对对
2: 그죠그래서很韩国라고하면한국적이다라고할수있습니다중국이한국김의최대수입국이라던데어쩌면이집에서한국김을쓰는걸지도몰라
3: 我听说中国是韩国紫菜最大的进口国说不定店家用的呀就是韩国紫菜
2: 그렇죠
3: 哇说不定啊
2: 说不定、哦、说不定真是
3: 因为做紫菜包饭的话那个紫菜一定要有用韩国式的
2: 对、
3: 嗯、
2: 没错
3: 而哦真的没想到中国是韩国紫菜最大的进口国
2: 我也想不到
3: 哦、啊、中国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紫菜
2: 哦我以为日本呢什么的地方、
3: 嗯嗯、
2: 但是中国是最大的进口国최대의수입국입니다무엇에한국紫菜
3: 哎呀、嗯、这个看来体量大还是大呀
2: 对, 对说不定店家어쩌면店家주인이用的就是사용하는것은바로就是한국紫菜한국김일지도몰라

0: 感染者상대를대하면은이정感染者人意사람도그상대도정진심으로얼응보답한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1: 这家韩式紫菜包饭真不赖，味道跟韩国本土的差不多，甚至更好吃。
2: 是啊，没想到在中国也能吃到这么地道的韩餐。这个紫菜吃起来很韩国。
1: 我听说中国是韩国紫菜最大的进口国，说不定店家用的就是韩国紫菜。
2: 那要不晚上还来这家吃？
1: 别了，来中国旅游当然要尝当地特色。
2: 那晚上吃什么？你有想法吗？
1: 我想吃北京烤鸭和老北京炸酱面。
2: 那我们今晚先吃烤鸭，明天中午安排炸酱面，一样一样来。
0: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108쪽입니다두가지다맛보고싶지만한끼에다시키면분명다못먹을거예요
3: 两样都想尝，一顿全点肯定吃不下。
0: 当然当然，两样그대로두가지다都想尝，맛보고싶지만一顿啊，不行不行不行，一顿全点肯定吃不下，못먹어요두끼로나누어계획하면편하게먹을수있고기대감도더생겨요
3: 分开两餐安排，吃得舒服也更有期待。
0: 哦，分开两餐，그대로두끼로나누는거죠安排그렇게하면吃得舒服아좋아요편하게먹을수도있고또更有期待기대감도생깁니다하나는내일먹으려고남겨두면여행의여운을이어가기에딱좋아요
3: 留一样到明天吃，正好给旅行续个念想。
0: 아留一样하나남겨요到明天吃，내일먹으면正好给旅行그런여행의여운이죠쉬거念想여행할때는식사를너무서두르지마세요서두르면음식맛을느낄수없어요
3: 出门旅游吃饭别赶场子一赶就失去了味道
0: 出门旅游여행할때는吃饭别赶场子너무서두르지마세요一赶失了味道맛을잃어버립니다음식을천천히꼭꼭씹어야맛을하나하나음미할수있어요
3: 细嚼慢咽味道才能一层层尝出来
0: 꼭꼭씹어서먹는다라는말이그대로细嚼慢咽이죠味道才能一层层하나하나尝出来느낌대로말해요
3: 跟着感觉说
0: 정말괜찮다꽤좋다제법괜찮다
3: 真不赖
0: 真不赖哦괜찮은데선생님
3: 哇这家的烤鱼真不赖呀
0: 是吧
3: 下次带我爸妈也来尝尝
0: 他们肯定也会喜欢呢
3: 一定要去喽
0: 一定要去喽而且爸爸妈妈自己的子女陪他一起去吃美食
3: 很喜欢
0: 当然喜欢就是在一起
3: 对对对
0: 没问题了对吧
3: 最温馨了
0: 加个一个美食那就完美了
3: 完美锦上添花
0: 是단어보겠습니다생선전골
3: 烤鱼
0: 烤鱼맛보다
3: 尝
0: 尝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3: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